0: 飘逸，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的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世超深入一线学习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
1: 做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木玩家跨界融合发展模式，依托中国木质玩具研发中心等平台，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入产品全链条创新，全力助推木玩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用基层治理新模式，建成五个特色共赴工坊，年均带动群众增收超3万元，40余项民生高频事项实现一地通办，在实地走访社区木玩和盆景共赴工坊、便民服务点、共享菜园等地后，李世超指出，基层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战场，要始终把群众满意、民生改善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等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优化下山转移配套政策，持续完善安置社区就业、教育、养老、政务服务供给，要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做优做强共赴工坊载体，用心用情解决搬迁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真正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来标定政绩的分量。记者雷宪飞报道。
0: 为深入和市委5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在全市上下营造深入实施88战略，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丽水的重要嘱托，锚定15/5/17，推进跨越市高质量发展，从成功启示迈向全面城市的发展主线，动员全市上下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共同赋予特色路的浓厚氛围。日前，丽水新闻联播开设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共同赋予特色路专栏，我们来看中共云和县委书记李世超的专访。
2: 李书记您好。市委5届10次全会提出，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结合咱们工作实际，请您谈一谈您的感受。
3: 这次全会，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四个字：特色发展。全会讲得很透彻，跨越式发展、特色发展，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路径。跨越发展、境界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特色发展，靠的是因地制宜、扬长补短，靠的是精选赛道、错位出圈。于云和而言，小县大城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特别是这次全会啊，还明确支持云和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示范样板，这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鼓舞，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不拼规模、拼特色，变特色优势为发展盛世的战略定力。
2: 那我们云和下一步将如何推动我们全会重点任务的一个落地见效呢？
3: 我想是要紧紧抓住这样九个字：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一是向特而生强产业，

0: 以云和木丸为例，这是我们最具辨识度的产业名片，更是我们打造小县大城的产业基础。这次市委全会啊，对云和木丸提出了殷切期望。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要聚力以贸促工、链群发展的主攻方向，打好以贸代工、企业提质、品质重塑、基础赋能这样四大组合拳，推动木丸向白鸡产业链迈进。二是向精而进，提品质。小县大城2.0版核心就是城乡一体、美美与共。于城市而言，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把交通网络、地下管网、绿地公园这些硬件做实，更要把文明城市创建、十分钟公共服务圈、社区治理这些软环境做优。于乡村而言，我们不搞千篇一律、千村一面，而是要尊重乡村自然，尊重乡村机理，尊重乡村文脉，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公园乡村示范带。三是向买而行，促转化。美好生活关键是要看老百姓的口袋鼓不鼓，日子甜不甜。我们将一手抓就业富民，深化精准提低、分类扩中，不断丰富像零工市场、共辅工坊这样一些就业载体，让大家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同时啊，抓文旅转化，要用好云和一城一湖一梯田这个特色，用市场化的理念去盘活我们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串点成线，更多的引客入利、留客在云，让山水颜值真正变成我们的共富底色，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1: 7月31日，建政协十届2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建政协主席张作霖、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及秘书长各常委出席会议，建政协副秘书长、专委会副主任列席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谢延伟及县府办负责人列席相关议程。
2: 会议由张作霖主持，会议专题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安排、县司法局、市生态环境局云和分局工作情况通报。会上，部分委员组组长谈履职体会，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潘廷聪报道。
1: 8月1日，云思想理想千年银矿村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在重头镇黄家社村举行。活动依托今晚7:30青年宣讲品牌，采用文艺表演加理论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多元形式，为村民及游客送上一场接地气、有热度的基层理论课堂。
2: 宣讲员们以青山为幕，在古树下开展实景宣讲。县委党校青年宣讲员夏志颖带来《我在梯田读懂了绿色发展》，从生活、梯田、口袋三个层面的显著变化，讲述绿色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蝶变。宣讲员林飞普以一枚80年前的蛋壳为切入点，串联烽火岁月的初心坚守与新时代基层一线的实干担当，深情诠释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使命初心。此外，重头镇小板凳宣讲团立足本土实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细数黄家社村避暑经济蓬勃发展、民宿业态持续升温、云端相聚、幸福集市便民惠民等喜人变化，将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有共鸣、能走进的身边故事。此次活动以家常话解读书面语，用轻言轻语传递党言党语，让党的创新理论直抵人心，飞入寻常百姓家。下一步，重头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现阵地，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政策普及等文明实现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本土化、大众化传播，为全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思想动能。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深化正营常态化共建机制，精准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

0: 及拥军主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近日，云和农商银行举办郑银携手拥军赋能郑银合作推进会。
1: 活动现场，云和农商银行向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授信2亿元拥军贷，为拥军企业浙江达成玩具有限公司授信500万元，以金融活水守护军人荣光，助力军创发展。据了解，本次2亿元拥军贷专项额度将面向全县退役军人创业经营、生产周转等场景开放，配套简化审批流程、下调融资利率、开辟绿色半贷通道等专属优待政策，切实破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门槛高、资金周转慢等现实难题。500万元企业授信则用于帮扶达成玩具升级生产线、扩充经营规模，激励本地企业主动履行拥军社会责任，壮大县域拥军主体队伍。
2: 我们通过这次授信贷款，我们很多的退役军人在创业当中需要这个资金，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老兵，所以我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我们今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充分的发挥好他们的创业老兵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社会、为我们云和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记者林静报道。
0: 日前，石塘镇开展庚戌红色血脉笔墨致敬八一秋叶
1: 军旅文学作家薛小康，现场讲解八一军旗的红色背景与传承意义，并向秋叶文学奖赠予八一军旗。鲜红的军旗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进一步厚植在场人员的爱国拥军情怀，凝聚
3: 队率先斩获得分，抢占先机。云和队快速调整攻防节奏，及时予以回应，两队比分交替攀升，赛场局势十分焦灼，首节比拼结束，晋云队暂时领先，次节再战，晋云队持续发力，猛攻得分，不断拉开分差，身处劣势的云和队并未松懈，全员全力以赴紧追比分，死死咬住赛场局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33-27，晋云队依旧保持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三节比赛，两队进攻手感火热，攻防转换速度大幅提升，云和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流畅的传接配合频频得分，持续缩小分差，但未能实现比分反超。末节决胜时刻，比赛强度再度升级，双方球员全力以赴，寸土必争，每一次攻防都极具张力，凭借稳健的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云和队逐步掌控赛场节奏，完成逆转取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锁定55-62，云和队拿下关键胜利。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浙 BA 丽水市预选赛决赛将于8月8日正式打响，云和队将对阵青田队。记者王金红、林静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当当当当。
1: 哇，

0: 高寒地支，不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随着飓风、夏黑、阳光等葡萄品种陆续下市，在本地想要吃上一口新鲜采摘的葡萄可不那么容易。但是今年啊，在我们雷电镇的正根家庭农场就可以实现葡萄自由。农场主引进新品种，巧打时间差，这不冬天里了，还有葡萄刚刚上市呢，是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我们今天就要去那里看一看。
1: 现在已经到了十一月中下旬的样子了，你绝对想象不到在我们本地啊还有新鲜上市的葡萄。大家看，现在我就是在我们雷电的正根家庭农场，这里像不像置身在新疆的果园里面？这么多水果，今天可是有口福喽。
0: 走进正根家庭农场的克伦生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沉甸甸、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树藤，让人垂涎欲滴。克伦生又名冰美人、深红无核、中国红玫瑰等，果粒卵圆形，鲜红色，具有宝石色果霜，平均粒重6到8克，长势极强，原产地在陕西、山西地区，属极晚熟品种。克伦生在我们浙江种植也属少见，在德清种植更是首家。而把它引进种植的小伙叫沈明，是正根家庭农场的农二代。
2: 我这里呢，原来基础设施可能这是第一个，因为走进了人家对客人的感觉啊，怎么可能是脏乱差？因为原来的时候，毕竟呢，人手也不够，那有些基础设施也没跟上。那还有一个呢，包括呢，我们每年水果的品种，因为现在市场的需求每年品种的更新，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0: 年轻人有着
2: 这两个月，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份开始是一个空档期，水果的空档期。那水果空档期，我还要考虑一个什么？我们当地他接受什么样的水果？这一个时间段内，所以说那个时候还在慢慢想，因为现在不是很多，特别是那小孩子啊什么的，吃东西有籽的，那小孩子吃肯定不方便，容易卡住。那我在想着无籽的东西，按正常来讲都是要。小的时候知道花的时候要点过，要用药水。那我在想着能不能不用药水就没有籽的东西。所以说慢慢的去打听，包括请教一些学院的老师，慢慢的打听到就是有两个品种，一个是马奶提，新疆马奶提。那新疆马奶提我们这里肯定种不好，这个是肯定否掉的。那后来就剩下一个这个克伦森呢，我也是开始抱着试种的心态，结果种出来呢，像今年的话这个效果还可以。
0: 这两年沈明尝试过蓝宝石、碧昂克等新品种的种植，克伦生也是其中之一，今年第一年挂果就比较理想。
2: 产量上面呢可能还稍微有点偏低，但是正常基本上一亩的话能够达到个3000多斤吧。葡萄的口感，那我们这里是鲜果，一个可能是呢根据气候也有关系的，那个口感

0: 鲜味还有水分要比外面拉进来的要多。那颜色呢，可能我们当地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可能要鲜红色，完全整个葡萄都鲜红色，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是现在自客人反馈，这个味道这个鲜味比市场上的要好一点。
1: 个头上要，
0: 个头上面呢可能稍微要偏小一点，比另外的稍微偏小一点，但是这个呢市场需求的话应该还可以，市场需求客户也都认可。
2: 由于气候和温度差异，在我们南方种植的克伦生达不到原产地克伦生的表皮色泽，本地种植的表皮青红相间，上色不匀，但是挂果量和口感达到了沈明的预期。
3: 现在种植出来的口感怎么样呢？
0: 口感的话，现在克伦生第一个克伦生的特点是脆啊、多汁，而且它是无籽的、无籽的话这个鲜味很好、我给你摘两颗我们尝一下。
3: 好的
0: 啊，
3: 好，我就不客气。
0: 这个口感是很脆的，
3: 很脆，
0: 对，一口就直接可以咬进去，而且不用脱皮。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
3: 而且没有籽里面。
0: 对对对，这个是纯天然的，没有籽的。
3: 对对对，很脆，吃到停不下来，完全一把一把吃。
0: 哎，对，
3: 就这样吃，
0: 这样直接连着几颗。
2: 今年克伦生试种面积为5亩，每斤的市场价为15元，效益相当可观。别以为沈明是半吊子的农二代，他可是正儿八经农业专业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
0: 刚开始呢，我是从学校嘉兴农校毕业之后

0: 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大师，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0: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卷的问题，就必须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2: 是这样的。
0: 听着，还有我刚才说
3: 那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
4: 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3: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4: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随时来找我聊聊。
3: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4: 对，说的对。
3: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4: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的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3: 真的没问题啊？
4: 没有。
3: 包括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
5: 精神？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3: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5: 不是，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
3: 哦，
5: 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3: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4: 可以吗？
5: 让我想想。好吧。
3: 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
4: 谢谢大队长。
3: 再见
5: 再见。
3: 好，
4: 下一位主任。下一位是于涛。
5: 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4: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5: 中医疗法辨证失智吗？
6: 报告。
5: 请进。
6: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5: 于涛啊，请坐。
6: 哎，夏医生。
4: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了。
5: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6: 阿姨？
5: 你知道我是谁吗？
6: 啊，您。
5: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6: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5: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6: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5: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
6: 也对啊。
5: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6: 嗯，
5: 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6: 没什么问题吧？
5: 有一点。
6: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5: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

0: 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她会扛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雨桐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1: 比您还坚强？
0: 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1: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1: 最坚强的人。 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她到底什么样的女人？

0: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
1: 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得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
0: 是。
1: 哎，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0: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吗？
1: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情敌呢？再见。
0: 阿姨再见。
2: 少用油多用感。哎，对对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
3: 哎，老康，
2: 哎，
3: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2: 啊，好，马上，
3: 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好。哎，没问题，快，哎，控制速度，
3: 哎，
2: 对，速度。
3: 哎呦，我说怎么？
4: 雨桐，
0: 你能不能先敲个门啊？
4: 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
0: 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4: 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总指挥部了。
0: 为什么？
4: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
0: 在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
4: 对，
0: 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4: 他以为是他，
0: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4: 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
0: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对内对抗，重新排序。你这什么眼神啊？
4: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0: 我和他六四开，他六我四，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钥匙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呐！啊哈！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呵呦呵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冷的个冷，我美美的就。
4: 不好意思，

0: 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师，不好意思，刘医生。
1: 站住！
0: 啊？怎么了？
1: 交错门不知道道歉呀？
0: 哦，对不起。
1: 然后呢？
0: 然后。
1: 有女朋友吗？日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
0: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1: 那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
0: 我呀？真的假的？
1: 不愿意啊。
2: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0: 叫我了，我先走了。医生，晚上八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2: 康医生，
3: 到。
4: 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
5: 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4: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式飞行进行科目训练。
5: 好，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药式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时的技术攻关。
4: 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
5: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建林也问我了，能答应他吗？我没信心。你呢？
4: 我也没信心。
5: 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
4: 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6: 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4: 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
6: 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
4: 必须得玩吗？怎么玩？
6: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4: 就是沙子的感觉。
6: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什么感觉？
1: 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0: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1: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1: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0: 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
1: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
0: 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1: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首飞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

0: 老谢，老谢，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快快，快出来，非得说个事儿。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3: 万一有万一呢？
1: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万分之一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成功的概率。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3: 没事儿，
2: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3: 就这个事儿。
1: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
1: 不能打电话吗？
0: 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2: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
0: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就算是要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0: 没，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3: 首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3: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0: 哎，你给我打住，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
3: 是。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
1: 首长，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
1: 好的，
2: 首长，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
0: 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3: 喂，首长好。
0: 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

0: 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1: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
0: 什么建议？
1: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1: 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2: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1: 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2: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了，我想想，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司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五一放个假。
3: 我估计够呛，大帝不会同意的。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0: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
3: 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
1: 可是
0: 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它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证朝夕。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查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修理他。
1: 是。
0: 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2: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呀，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2: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你吗？哎
0: 呀，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2: 首长，您又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2: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郝思勇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报告首长，现在是非大队啊，士气正旺，不能放假。
0: 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钥匙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0: 没有。
1: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儿吗？
0: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2: 那又怎么样？
0: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
1: 公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点，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公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公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0: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敬天。吴敬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敬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1: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比如你刚才说的攻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敬天都给你提供了攻角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
2: 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
1: 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2: 你心里并没有它。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去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1: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2: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0: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
2: 你笑话我。我的老伴儿你还不知道？
1: 那厉害，前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0: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1: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
2: 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地实现逃逸复飞，这是一回事儿？
0: 不是。
2: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复飞是逃逸复飞，是两回事儿，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儿。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复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更重要。
0: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2: 我没有扯远，你想啊，
1: 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复飞，
2: 所以说逃逸复飞是最重要的。
0: 哎呀，我过去

0: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惊天，还有于兆南老前辈都没有想到？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试飞当中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
1: 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复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儿。哦，对了，我听陶思勇说，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2: 是要讲个故事？
1: 是打仗的故事吗？
2: <笑>
1: 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 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
2: 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1: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了。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 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
2: 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1: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 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可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 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他说啊，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 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送过去。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 展开进攻，敌人上当了。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的占领了制高点，死死的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 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是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 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试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3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

0: 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
1: 但是您喝醋了。
0: 从明天开始，是非大队放假七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是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1: 是，
2: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3: 一、二、
2: 三、
3: 四、五、六、七、八、
2: 九，帮我上去，领证。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实到十九人，请指示。
1: 有令。
2: 是。上去。
1: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是非大队放假。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八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五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八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4: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三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姨，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1: 别说了，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
4: 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姨已经回家了，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
1: 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了，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
4: 那我马上帮你订机票，越快越好。
5: 哎，别急啊，还没定下来呢。
4: 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振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是非顺序。
1: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4: 也行，那我走了。
1: 好。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他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他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他。
0: 你得告诉我他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人家约我，我就去了。

0: 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1: 谁约你啊？
0: 还能有谁？康云成呗。
1: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此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
1: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
2: 国民党想划江而治的阴谋失败了，西方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幻想也打破了。

0: 总经理来电，
1: 捷报频传，
0: 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说，西九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已过江，肃章东集团估计也有三个军已过江。你看，至此渡江任务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笑>
2: 南京解放了。 上海也快了。南京总统府的楼顶现在飘扬着我们胜利的红旗。
1: 是啊，28年前，我们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船可谓是乘风破浪，屡受考验呐。
2: 是啊，
1: 现在我们终于啊。 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这条大道终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赢得全国的解放。哎，主席，
2: 你这是又在作诗吧？
1: 心情舒畅，路途不快啊！来，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 嗯。
0: 一将胜勇追穷寇，
1: 不可沽名，学霸王啊！

0: 将军臣总有悔到，朕面的寿终了。江角王朝，就要切敌覆灭了哦。
1: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市区。南京这座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了二十二年的古城获得了新生。南京，
2: 父亲，国防部急电，共军没有进攻上海，而是……父亲，共军突然转向杭州，进入溪口，旨在招袭。我们在家乡的日子恐怕不会太长了，要早做准备啊！皇上啊，兵法有云：退而不可追者，缩而不可及也。 如今，看似我们退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以退为进，以迂为直，养精蓄锐。只要上海还在，华东便仍有周旋之地。英美朋友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1: 父亲，您还相信美国人吗？
3: 南京丢了，但是还有上海，还有长沙，还有大西南。当年凭着半壁河山，在盟友的支持下，我们不也胜利了？时局再危，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4: 刘主任，
5: 好，
4: 欢迎欢迎欢迎！
5: 好，
4: 刘主任，欢迎。
5: 你们呐。
6: 终于到了，两位
7: 司令员，真想不到，你堂堂的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坐公共汽车上任，出大风头了。
6: 哎呦，这个时局啊，变化是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联系南京的同志，我一过江哦，就愣那儿了，咋个办呢？只好自己搞了部公共汽车就来了嘛。<笑>
7: 司令员应该到外面去喊他一嗓子，
6: 喊啥子？
8: 告诉那个江大总统，他花40万大洋通缉的那个刘飞北辰来南京了。1949年5月10日，粟裕、张震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5月23日夜，粟裕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
7: 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9: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攻益基本为受破坏。我们的看法是，国民党军消灭的与此地敌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而夜如川，势在必行。
10: 且宜早行，不及两个月后，三夜不宿，当宜调整妥善。英美动态已趋明显，故二夜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
11: 出动。第一，二夜入川，北辰人穷而为同志势必要去。那么，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一定要提请中央考虑。第二，
12: 如果你也入川，那么华东局的组织问题也就提前考虑了哦。
13: 要得，我修改一下，马上发给中央。
14: 报告，华东局总前委来电。
13: 来，你看看，肯定是好消息啊。<笑>
14: 看来华东局总前委是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了。
15: 主席啊，关于小平同志是否入川，你怎么想？

0: 二爷入川，刘伯承、张继春、宋任情都肯定必须入川。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解放川黔滇康，还有西藏，大西南这个担子，还是得小平伯承承担起来。所以啊，小平同志也要准备入川。
1: 报告，
2: 请来。

0: 我要回家了。
1: 啊，是，我马上卖车。哎，
0: 是回四川的老家。

0: 发烧了，怎么躺？桑医院吧？不用，物理降温就行，用酒精搓搓脚心，过了今晚就好了。呀，
1: 娃娃发烧，容易得肺炎，耽误不急。
0: 放心吧，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孩子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我都有经验了。
1: 行不行呢？行。
0: 好了，等出汗就好了。

0: 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兵，总 我想跟着你一起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我也想陪着你一起回家乡看看。
1: 只是西南太远了，路非常不好走，跟到我又要吃些苦头了。
0: 我不怕吃苦，你放心，家属的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孙儿，恐怕你盼不了了。
1: 离开安庆以后，你再也没见过宋盼了。
0: 辛苦辛苦。
1: 您说吧，给我安排什么样的任务？
2: 马上给我回家。
1: 回家？
2: 孙儿，高小曼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觉得这也非常不容易。你们两口子本来就聚少离多，你刚回来，你要多关心她，多体谅她啊。有工作咱明天再说，回去。
1: 谢谢老领导关心。

0: 这几年委屈你了。不是说跟着部队从丹阳去上海吗？怎么回来了？
1: 宋团长点枪，把我给点回来了。

0: 我怎么会就倒了？
1: 心情急迫。我在一路走一路看呐，你把个南京搞得好好啊，跟机关的时候大不一样哦。
2: 那个都是送人群同志功不可没。哦，
1: 我们搞了一个生产设计委员会。哦，
0: 好，搞得好。
1: 在这儿，在这儿啊。好嗨。
0: 哎，我听说啊，当工人阶级成为生产的管理者，正好可以迅速的恢复生产。
1: 不废话喽，我们要回四川喽。哦，说。啥子心情？
0: 啥子心情？万般滋味在心头，
1: 要温情。激动啊，激动，太激动了。
3: 让一下，让一下。
4: 政委什么时候到的？
5: 啊，早就到了。
3: 那边，
6: 在办公室呢。
1: 真齐了，我们都开会。嗯，宣布一下中央军委最新的部署。从即日起，陈赓的士兵团正式划归事业，由甘南
7: 入广东，经广西，
1: 最终到达云南，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8: 师长啊，虽然说我们二爷善于打个迂回战，但这个大迂回有点大哦。
1: 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以说这个拳拳斗力。确实是有点大了。
6: 国民党军现在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我认为军事上并不难，但是整个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变化无常，部队的行军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9: 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问题，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10: 还有接管问题，咱不仅要接管城市，西南的乡村也很多，接管考验很大呀。
0: 今天总电谈补给问题。铁春，你来说一个具体想法。
11: 好，南京周边的粮食、棉布，还有汽油燃料，
9: 已经入库的远远不够。西北嘛，太远了。
11: 东北援助的物资还在路上。三野、四野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解放东南各地，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中央当然会给我们解决一部分，那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12: 能不能找华东局想想办法？哎，
13: 人家陈老总和陈

0: 止搞了一场金融淮海战役，人家物资也很匮乏，咱开不了口啊。
1: 报告司令员，东西拿来了。
2: 你个小鬼，你没看到我们在开会吗？水太快了。算了算了，既然都来了，好，押给政委。
3: 是。
4: 啥子哦？
2: 这个是为了给你接风，专门到这个夫子庙搞来的。
4: 嗯。

0: 为啥子？
1: 另外一半嘛，麻烦你代表某个机构把他带给陈医师那边。
0: 要得。

0: 目前上海大两北合战正是关键的时候，
1: 每一颗粮食，每一朵棉花，每一块煤炭都很重要，但是
2: 正是因为是上海，各地的物资都往这里集中，
1: 只有你们才拿得出来哟。
3: 果然是的小平同志啊。
1: 老师公，六司令员可说了，哪个能解决问题，这个丫头儿就归哪个。你吃了，我们没得吃，莫反悔哦。
3: 按理说，这个忙我们应该帮，但是两北一黑是一场恶战，我还要和其他的同志商量一下。
1: 那是当然。
3: 你放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肯定尽快答复你。
1: 要得，那我先谢谢你陈老总喽。
2: 华东有那么多的好东西，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到我们四川去。
1: 我们四川的
4: 明白人呐，这一生总会要过各种各样的关，如何将自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区分开来，这便是一道难关。如何将自己的所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又是一道难关。关键是有的人呐、过得去，有的人呢过不去，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站不稳这个关呐、就过不去了。如果脚踏实地，站在牺牲自己的一切，站在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关就算过喽。
5: 这个南京的工作都算是交接清楚了，
6: 你们西南服务团这个招募工作进展如何？
7: 对啊，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8: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现在啊，人数已经达到了300多人了。
5: 300多人这只是报名哦，将来真正可以通过的恐怕还要打个折扣啊。
9: 中央呢问我们预估究竟需要多少人，
4: 我看呐，还是按之前的预估50万人来做，预计的干部38000人，一定要准备充足，如果不够我们想办法再招。
6: 那都按照这个数据上报中央和华东局嘛。
10: 是在这吧，
11: 老总，我已经回到南京在办公室了。对对，中央和华东局已经电示山东局抽调1000多名干部南下。
12: 是啊，华东局在鄂西北待命的四川干部
13: 也随时待命，12月去四川工作。
12: 你以前的提议我是完全支持啊，把浙皖之前的华东之前的司令部4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干部召回南京，
13: 这样啊，把他们全部编入
12: 西南服务团，这就解决了西南服务团的基干力量。
4: 这么多大区来的人都集中在南京。

0: 恐怕不得行了。依我说啊，
1: 所有的干部分批次在南京、徐州、武汉、长沙等地集结，到时候再跟朱莉会合嘛。
2: 这样好啊，这件事就这么办。
0: 好，就这样。

0: 在这儿，这个地方又是上下铺，厕所又在楼下，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1: 这是哪家的少爷啊？需不需要单独给你建座公馆？
2: 我实话实说吧，这儿的条件就是很不好呀。
1: 吃不了苦就回家抱奶瓶去，大西南不适合你。
2: 搞针对是吧？奉化将明月，学财经的。
1: 崇明袁政权，学经济的，奉化的还姓蒋。大家快看呀，这里有个蒋光头的侄子。
2: 你血口喷人，蒋介石跟我家没关系。你姓袁，我还说你是袁大头的孙子。
3: 你说你说谁的孙子？
2: 你打人是吧？
3: 打打！别打了，别说，就是你。
4: 你打下去吧。
5: 太不像话了，把这当什么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你们都是军人，铁的纪律永远要牢记。
2: 刘队长，是我太冲动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潍坊改造

0: 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队长，是我太冲动了。我跟你讲，咱们的政策是面对军警敌特，不要针对个人、地域啊、姓氏啊去搞这些。革命团结永远是第一位的。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啊！再有一次。
1: 蒋明玉同志，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袁振全同志，握手，影响特别不好，那么多同学都看着了。
2: 喂，哦，哎，任情况，看一下，心的支付，
3: 这里。
2: 不错，好看。有事情啊，各位，这是东北局首批南下西南级干部的名单，中央已经批了。第一批次服务团的集训地点呢，也挑好了，在镇江。邓肯，邓肯与鲍良铭要去打西南，我们两个兄弟好多年没有见了。哦。<笑>这个教官的工作。
4: 落实的如何？
5: 从我们三兵团抽调了些，近期不是还有其他兵团同志要过来吗？这些人当中好多都是战斗英雄，让这些人去给那些娃娃兵上个课，搞诉他们啥子叫真正的战斗。
4: 哦，对于这些娃娃兵啊，一方面要搞军事训练，我认为啊，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教育哦。
6: 主任。
7: 我看呐，趁开学典礼的时候，你给他们好好上一课。哦，
8: 我同意。<笑>你们有这种想法？<笑>好，
7: 那我倒是要好好的备备课。
8: 同志，请问女团员宿舍在哪儿？
9: 第一嗓子，我就认出是你了，曾丫头。

0: 第十八军独立团副团长曾勇向新华社记者曾杰同志报道。
1: 哥，你怎么也来镇江了？
2: 我来这向二爷总医官报告汇报整训学习情况，结果被你们西南服务团的宋团长留下来做一个月的军训教官。

0: 怎么了你？唉声叹气的，不开心啊？
1: 这头发剪得太短了，没发型了。
0: 短头发多精神啊！别照了，给我照照。
2: 现在可是解放军，想做少爷，亏那奉化老家去。
3: 明白了是吧，袁振权？
0: 明，振权，你也少说两句。
4: 下面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掌。

0: 大家好，今天过来和大家一起拜拜龙门阵。讲一下进军大西南的意义，你们都晓得，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但是同志们呐，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光打垮敌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崭新的。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族的新政权，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哦。在座的各位都是青年才俊哦，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到西南服务团中来，因此我代表我们第二野战军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进军大西南了，要翻山越岭，千里迢迢，会遇到好些困难。大家目标明确了，任务明确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学习，就饱满的热情，准备去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最后的胜利。胡鑫，
2: 谢谢啊，
1: 你的戏，谢谢啊，没事。
2: 哎，对。
3: 重庆来的吧？马上回去了，好好看看。哥，见信如晤，爸妈又让我给你写信。我知道你不会回信，但我经不住他们的哀求，又提笔了。现在重庆人心惶惶，公司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在传。 说老头子要亲临重庆，要建构一个什么西南大防线，住在都邮街的军官商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4: 不要不要不要！
3: 妈妈经营面馆日益艰难。
5: 老总，我们捞阴茶。
4: 老总，
5: 哎，这是喝啥子茶嘛？
6: 你上午一个生意都没得。
4: 哎呦，老板娘。
5: 老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这
4: 人本来都是放假的时候打草稿来的，现在都下岗回去了。
5: 你晓得啥子？现在外头局势乱得很，老王他们天天都在外头抓人，哎，有老师，有银行的。我跟你说嘛，还有军队当官的。
4: 哪个了？ 反正不得抓我们老人，你说嘛？哎，重庆爬坡上口烧得慌呐！哎，老板娘，你慢慢坐啊，我去炒两口。
5: 哎，一天一碗面都卖。

0: 能出去，搿事只能我搞定。
1: 谢谢老弟，大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了。总裁要求我们对西南的共党组织进行大清洗，我们双方的决战就在此一决了。
2: 目前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的死硬分子，我认为大清洗行动首先要将这批共产党死硬分子进行处置和裁决，以免后患。去做。
1: 很好，你马上拟定行动计划，我向总裁请示。
3: 是。
1: 另外，要积极部署在川、滇、黔，
3: 建立游击武装，安排潜伏力量。
2: 是。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潜伏计划，包括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布置20个潜伏组，还有人事安排也已经在草拟当中了。
4: 谢谢老弟。你经验丰富，不愧是党国之精英。你的工作我会全数向总裁汇报。
3: 是。
5: 没完没了了，这帮龟儿子！
6: 财政部搜刮完，
5: 工商部又来搜刮，还有交通部、粮食部，现在又出了一个国防部。
6: 这是存心想把老子一锅端呢。
7: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幸好东家早有算计，将机器和80%棉货留下了。东家运筹帷幄，温某佩服呀。
6: 亏得文先生提醒了。
8: 那今天整船的东西都是虚晃一枪，叔叔您咋子晓得吗？
6: 郑源呢？你也跑了大半天了，回去休息吧。
8: 那东西运不走，我们咋子去台湾吗？
6: 去那儿干什么？这帮魑魅魍魉，我要真去了台湾，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榨干了。
8: 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台湾，我觉得现在重庆，我先回去了。

0: 仲元是个书呆子，帮不上什么忙。我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经银行的朋友说，军库里的金银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
1: 东家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
0: 几百万的军队越打越少，由不得我不信呐。共产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0: 大嫂，哎呀，真是你啊！
1: 师傅，
0: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1: 子，
0: 快进屋说。
1: 哎，我帮你拿。
0: 不用不用，快。家里孩子多，乱哄哄的。
1: 实在是太忙了，我都来了三次了，一次都没见到。
0: 这次他在，很快就回来了。喝点水。
1: 谢谢。
2: 妈妈，
3: 哎，
4: 妈妈，
0: 哎，来，这是胖胖。
1: 胖胖。
0: 邓林。
1: 邓林。
0: 孩二叔。
5: 二叔。

0: 滚！大毛，你把明天的报告再整理一下。大哥，大哥，邓肯，
1: 是，
0: 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1: 我都来了3次了，一次都没见到你。
0: 啥时候来的南京？住在哪里？分到哪个单位了？
1: 我一件一件讲给你听嘛。
0: 好嘛。
2: 报告。
0: 啥事？
3: 政委，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0: 好，我马上过来。
4: 是。
0: 左琳，准备两个菜。
5: 我们兄弟两国，好好说说话。
6: 好。
0: 等等我。
1: 哎，大哥。
0: 等等我，
6: 邓肯，快坐吧啊！我准备饭菜。
1: 嫂子，别忙了，我也该走了。
6: 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上来看哈你们。下午服务团还有课，我耽误不起，我下次再来。
4: 你注意身体。
6: 好吧，改天一定来。
0: 嗯。邓肯，我回来了。
7: 左琳，邓肯呢？
6: 你前脚走他就走了，说下午服务团有课，耽误不得。
5: 可惜了，我们兄弟两国10年多都没见了。
8: 现在服务团正值关键的时期，他们忙得很，再找机会吧。
6: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参加了服务团，也要去大西南，搞不好在那边能经常见面呢。
8: 对。
6: 你作为大哥，多关心关心他。
8: 邓肯从小就很出色，有思想，有独立。没得啥问题，倒是在老家的书评让我放心不下。
6: 新帽徽弄好了，戴上试试。
8: 怎么样？
6: 精神。
3: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8: 好，
0: 我去开个会。
3: 首长，这个电报需要您签字。
9: 你慢点，慌啥子嘛？
10: 别堵了，快搞个水壶吧。
3: 是。首长，水来了。
11: 市长啊，目前呢，华东主要的城市旧政权的接收工作啊，已基本完成。
12: 南下干部也逐渐熟悉了城市工作的方法
11: 和生活习惯。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在工作中啊，也算兢兢业业，完成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这种制度。避免我减少了错误的发生。这次啊，我们去北京，对中央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9: 我考虑啊，
13: 这一次中央一会儿喊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北平去汇报工作，
9: 恐怕不单单是要听我们对于渡江战役前前后后这些工作情况的总结，
13: 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下一步我们二月进军大西南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
9: 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充分一些才好。
13: 中央批准你休息一个月，这次到了北平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搞得太累。
11: 市长，好多事情啊，不想不行哦。
13: 你哦，都是这个老虎，

0: 听的太多了。
1: 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
2: 我要大医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3: 感谢主席的关心，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4: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中央决定啊，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组建成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向川黔进攻的作战计划。
0: 那我们都在这儿表个态嘛。
2: 好，
0: 首先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部署，二月的苏联
2: 可以九月开始由湘西、鄂西和黔北地区入川，
0: 预计十一月可以到达指定位置，离真嘛十二月解放重庆。
1: 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重，现在说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吧。
3: 好，其一，由董主席执行大议会的战术，数千里的行军，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单说我们四川，北面是大巴山，东面是巫山、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一战战斗开始，单靠后方的补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部分的补给啊，这就要靠我们的政工干部来开展工作了。
5: 其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民族聚居地。
2: 你看啊，这个西南局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啊！你们这样很好啊。
4: 另外啊，这段时间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们都在，小平同志有必要向代表们讲一讲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吗？让代表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3: 要得。
6: 你说以前我带那个兵，命令一下命都能给我豁出来，
7: 可咱们带着服务团这帮兵
6: 全是学生兵，挨个的要做思想工作，做到现在怎么样了？谁带兵不想带一块好钢？谁愿意带块木头？未来啊，他们要再是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放弃了。
8: 又来了，革命分工无大小，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你牢骚干嘛呀？
7: 我不是发牢骚，
6: 我只是说我对这帮孩子们恨铁不成钢，我多么希望他们马上就成熟起来。王不贤，到，你干什么呢？打水路过，你过来过来。偷听了是不是？
9: 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
6: 你有什么想法？
9: 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6: 说吧。
9: 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6: 还有吗？
9: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邓政委讲的。
6: 还有吗？
9: 我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
10: 希望领导给机会。
9: 说完了。
8: 那你凭着什么去建设国家呀？
6: 对呀、啊，

0: 报告，没想好。
1: 回去好好想想。
0: 是。
1: 要凭踏实的态度，凭着过硬的学识，凭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儿，还有最关键的，少说，真干。
0: 明白。

0: 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想你当年。邓政委，自从上次见面以后，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1: 这是关于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0: 哦，
1: 邱火兄，
0: 太好了，到时间我一定好好拜读。<笑>邓政委。
1: 你刚才在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让我极为惊叹，让我对你们修建成渝铁路更有了信心。
0: 好啊，你提邀请的那些兵工技术专家的名单，我看了，
2: 怎么没有你陈修虎的大名哦？
1: 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我还要去参加全国兵工的调研工作，从而完成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所以恐怕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西南了。
0: 不过，邓政委，你放心，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西南，与你们会合。太好了，邢火兄，你也晓得，修建成渝铁路啊，不是一件小事情，需要一国主心骨。你能不能先推荐一国，既有经验又懂技术的人，来统筹协调这样的工作？
1: 这个人选，我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0: 成渝铁路工程局有一个铁路痴，他叫林江，他可以说是成渝铁路的百事通。如果能够把他找到，对于我们那就是如虎添翼啊！林江，邓政委，
3: 胡子昂先生，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刘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好，来，里面请坐。
3: 哎，好，请。
4: 刚刚啊，我在会议上应用了毛主席的四面八方的政策，我们就此相遇，国际人士通力合作，我们的工作呀才能取得更多、更广泛的支持。
5: 邓政委，你的报告中说到接管城市工作，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接管工作。
4: 离不开工商界、学术界、科学界、各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0: 太好了！好啊，胡先生，你是重庆人，等解放了大西南，愿不愿意跟我们一道去建设大西南呢？
4: 当然愿意了。如果能多做贡献，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好哦。 我们期盼国为民族人士能够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并建设好大西南。
6: 好。
0: 田参谋，把紧急机关的文件给我送到办公室，我好好看一看。
6: 首长，您才刚刚从北平回来，要不要休息半天？
0: 解放大西南，时不我待要，晓不晓得？ 什么叫真分夺秒？
7: 是。
0: 看到没？嗯，哦，对。这样子一来啊，
8: 司令员，
7: 我回来了。
8: 哦，政委回来了。
0: 政委，神清气爽哦。
7: 哦，
0: 司令同志啊，严格控制我的作息时间，休息好了。
7: 头不痛了？
0: 头不痛了？
7: 好，
0: 不痛了。好，
7: 来，我痛了，看看这个。
0: 好的。
7: 哦，蒋介石到重庆了。
9: 对啊，蒋介石这是要亲自部署，他要固守西南，做垂死挣扎呀。
10: 我推测啊，这个蒋介石极有可能系副总干部，布防在这个秦岭汉中和川。

0: 北这一带，不，用两道防线，总点防北面。对，他这是要固守秦岭，防止我军由北入川。他如此布防，一定是算准了川北是我军入川的捷径。所以啊，两边一比较，蒋介石判断，我们一定不会舍近求远。
1: 我们入川的方向就北面的可能性最大。
2: 对，因为海兰铁路与川陕公路和我们的解放区相连，
3: 有利于大兵团机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补给啊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川东方向呢，战线长，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呢。
2: 既然如此。
3: 如果我们二野的主力坚持游山入川，正面发起攻击的话，那么府中南部极有可能非常迅速退入四川，从川东和川南地区的宋希濂相互配合，给我们制造麻烦。那样子一下，我们很难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2: 所以说，我得考虑到，
3: 我们可不可以到川东和黔东地区去搞他的突破口？
2: 那这样一来，就是一个大迂回的包围圈啊！对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打贵阳、泸州、宜宾、邛崃和大邑这些地方，切断四川境内的敌人逃往西康、贵州和云南的推动。
4: 请大家发表意见。
5: 同意。
6: 同意。
4: 同意。
6: 同意。
4: 同意。
7: 同意。
4: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17: 同意。
18: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党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经费。后来因为挺进报事件，王普同志不幸被捕，金女士深明大义，继续支持革命。
1: 曾国伟革命募资归家苏南哦，重庆解放后一定要将这笔钱偿还给他们。西南地区出现了叛徒，我们地下党组织啊也遭到了破坏，你们呐、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调枪，破坏城市的工厂，伤害无辜的百姓。
2: 董书记，我有个情况要汇报。
1: 请讲。
2: 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其实各怀私心。川军、滇军都认为大量中央军涌入西南是蒋介石想要持夺地方军权，只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我们在正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发动政治攻势，那么很有可能促成他们发动起义，跟蒋介石直接翻脸。
1: 你讲得很好，但是啊，地方军阀让他们投入到我们的阵营来也很困难。毕竟啊，在长征的时候我们红军跟他们打过仗，如果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放下包袱，弃暗投明，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3: 是，好的。车长，司令员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1: 幸二位来到南京，还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一次报告，让我们的战士们提前了解一下西南地区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4: 这个西南地区有高山，有高原，也有丘陵，还有的道路啊都是依山而建，
5: 多是山城，多是盘山，川西也

0: 只能大聘平原，别弄反了。好像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些地方水系很重，所以说当地的民谚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1: 同学们，
2: 听了马副书。

0: 又在哪儿啊？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的。那么最后，我建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马副书记。
1: 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

0: 各位，西北共军彭德怀贺龙所部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学三国时的邓艾。可惜啊，现在哪里来的阴平小道给他走？
1: 胡宗南屯重兵攻围陕南，北线当务于
0: 东线，有白崇禧携手粤军，可有效抵御华东共军进入两广的企图。当然，这只是西南大防线之第一层。如果共军突破防线，那么胡宗南退守四川，白崇禧进入广西，以云贵为后方，可以组织起第二道大西南防线，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定是牢不可破。当然，能否巩固西南防线，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了。
2: 尽心竭力，巩卫西南。
3: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委员长会带一个理性的人去台湾吗？
4: 是，断然不会。
3: 委员长说了，人要带到重庆来处决，在贵阳容易出问题，找个借口就说委员长请他来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4: 不过他会信吗？
3: 信不信由不得他，一个将死之人他没得选择。
4: 是，知错。那其他的人
3: 一起接到重庆，一个不留。
4: 明白，那我找几个得力忠心的人让他们去办秘密处。
5: 有些会议必为共党所渗透利用，一定要谨慎小心。
6: 是，父亲，下午您要召见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他不肯来谕。
5: 那就派李弥回一趟云南，务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擅长的景色还能看多久啊？
1: 对白拱起及西南各地军区大迂回动作，插翅敌后。
2: 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至方针。
3: 政委，这是咱们集训暴露出的问题汇总。现在有些同志啊，渐渐的滋生了畏难情绪，
4: 有的呢不想去云贵困难地区工作，
3: 有的甚至想当逃兵，继续留在华东。这当中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2: 甚至有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都有为难情绪，遇到困难不去解决它，只有让困难把我们解决掉。
3: 是，这年轻人吧是有活力，但是同时思想也容易波动，
4: 越到临近出发，他们越容易波动。
3: 去大西南是要吃苦头的。
2: 说实话，政委，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啊。
4: 郑琼同志啊，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青年一代去完成。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鼓励青年，培养青年，更要相信青年。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

0: 这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哎，不行了！哎呀，谢谢，太硬太硬！哎呀，瞧瞧头，瞧瞧头，
1: 怎么那么有劲儿？
0: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1: 可以。
2: 哎呀，你说媳妇儿，人家这些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0: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1: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说，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嗯，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干，是吧？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点。
3: 这媳妇儿，我觉得咱得抓点紧了。
2: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3: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2: 行。
4: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
5: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啊？
4: 那还好意思舔着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谁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2: 这可咋整啊？
6: 是啊，不是哥你咋办呢？
7: 我不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泡啊？
2: 没有办法呢。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件稍微好一点。你看仔细点，
3: 好，
2: 行啊，
3: 嗯，这个好。
2: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3: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2: 来瞅瞅，你看仔细点。
8: 秦生可放话了啊！全兴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9: 反正我不去管二哥要钱。
10: 你不去要钱，我们要回来钱有啥用？
9: 你这回服软，他下回还治你，那咋的？咱就得被情深捏咕一辈子啊！
11: 其实我们也没想找彭锦熙要钱，锦熙对大伙儿其实也都不错，可是
9: 情深不收货，咱就跟他耗着，咱咬咬牙，等二哥的工厂建起来了，咱都能学到好处。你们想，咱再难，还有二哥难吗？人家为了把星辰泳装在外头打响，该了一屁股的债都不怕，咱少挣点能咋的？
12: 徐志玲那帮人是铁了心要借彭锦熙钱，咱们呢都得跟着吃瓜了。
5: 人家秦老板也是铁了心了，必须得把这钱要回来。
12: 那不咋整啊，愁死我了，这刚挣两天好钱儿。哥，不是我多说啥啊，就你那妹妹徐志玲，她太不懂事儿了。
5: 哎呀，这事就别提了，他们不要，咱们替他们要。
12: 咱们咋替人要啊？咱又没借人钱，凭啥呀？
5: 凭彭锦熙挡了咱的财路，他咋的呀？这钱必须得要，啊，咱要理，怕啥呀？
12: 要钱的话咱得抓紧了，我昨天听我媳妇讲，彭锦熙在大街顶上找厂房呢。
5: 那你跟谁说呢？你赶紧办这事儿啊，抓紧时间呢，你明天早上去管他要钱
12: 去。行，那你呢？
5: 哎，我得断他后路，不能让他租厂房。嗯，
12: 行，那我回去了啊。
5: 哎，你等会儿，你别自己去，你带点人去，你带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去。
12: 哦，
6: 明白了，那我走了，走啊。
7: 你明天早上早点啊。
6: 嘿。

啊，这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设备啥时候出啊？一礼拜是吧？那行，那你出货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我把那尾款给你打过去。好，好，合作愉快。

0: 嫂子，
1: 哎，二胜，来坐坐坐坐坐。
0: 过来过来，忙着呢啊。嗯，
1: 你咋这么有空呢？今天
0: 没有。
1: 来喝点水。
0: 哎，不，嫂子，不用，我们寻思找你有点事儿。
1: 有事儿啊？那说呗。
0: 就是那个，哎，钱的事儿。
1: 钱的事儿？啥钱呢？
0: 就是你们家借的那钱。
1: 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家好像没跟你们几个借钱吧？
0: 啊，是，其实没朝我们借啊。
2: 我们是代表来的。
0: 不过那些借钱的人吧，不好意思过来，就找我们过来了。
3: 对。
1: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债主子都没上门催债呢，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0: 说实话吧，姐，那个也是跟我们逼没招了。虽然我们没借你钱啊，但是那些借给你钱的人都把我们给连累了，是不是？
3: 所以是。
0: 嫂子，你要把钱先还人家吧。
3: 都不容易。
0: 哎，嫂子，你知道我要自己出去卖的话，那秦生肯定得拿价压我，那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了。
3: 对呀，
2: 对，
0: 你们家跟秦生斗，我们管不着。不过你不能把大伙扔里面啊，那搁我们在中间的话，

0: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试殿礼仪正在这里举行。试殿本是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月、清溪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清。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切磋、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1: 佛如何重视的，为什么他把道要称为国教呢？因为都是本土本小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教就用了一个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很微观的老子心理，所以我想注意一下，你看四十七是帝王为了抬高门第，只能老子是注意一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0: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赐孔，幕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祭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

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馆网络。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元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见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尊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0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0: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他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1: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
0: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它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经师以其

0: 他曾经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 外、腹、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1: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啊，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啊，对病人的生命啊，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啊，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 大家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啊。所以中国的中医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0: 跟孙思邈由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 于是，叶法善常常被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15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 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 唐王朝将道教拘守，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位次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咸庆5年和龙朔3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 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异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2: 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 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0: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 唐太宗时代，

0: 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三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舍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19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1: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3大章，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0: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翻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

0: 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九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闭关，就是要心静的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1: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所谓的

达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五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一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做记。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记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

0: 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修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五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百万人。1000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1: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的生强的身体，所以他究竟用功修行，就称为肉身。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0: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5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发，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剑教，剑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1: 最成功的，
0: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0: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是吧？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啊，你觉悟了，你就是佛；啊，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老众生。
1: 同时，更重要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的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这个禅宗以后啊，

0: 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1: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禹制《道德经注》，并预著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预著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它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期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庄风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以香山居士自诩。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瑶气难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无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无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0: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都给它扫掉扫掉以后可以接纳更多的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1: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五民犹困于佛。

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负义。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五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0: 经过这次灭佛法难，全国共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1: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0: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四次。846年3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懿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8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

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拢四股12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晚唐的宴会犹如秦汉之际的鸿门宴，揭开了五代时期朱温、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争霸，而这场争霸也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公元908年，李克用在与朱温的征战中暴病而亡，临终前取出3支箭，为儿子李存勖指出一条成就霸业之路。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军队大战契丹，将其驱逐出境，完成第二支箭的使命。公元923年，李存勖又一举推翻了宿敌朱温建立的后梁，终于完成了父亲李克用交给的3支箭的任务。此时的李存勖志得圆满，一统中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之路。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同。

0: 云盒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盒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盒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们看，我连露营指南都带了。
1: 好危险。
0: 是啊，还好没事儿。那咱们走吧。
1: 出发喽。
2: 西西，听说你考上警校了，是不是也想加入宇宙护卫队啊？像我一样。
3: 别逗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以前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啊。
2: 哼，我现在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3: 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肯定是在吹牛。
2: 吹牛？有了。让我来完成。
0: 我们刚巡逻完毕，一切正常，没有任务。哎，对了，闪电，刚好你设备检修，就陪你的好朋友儿苗西西好好玩玩吧。
2: 对呀，对呀，我得需要一个任务才能好好玩啊。
0: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跨海大桥。
0: 啊！宇宙护卫队。

0: 刘兄。接下来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1: 啊！好啊，那我也一起来。哎，对了，舞姿在哪儿呢？
0: 已经到了，喏、no?。

0: 我们去把补给物品送给需要的人。记得跟紧我。放心，我会尽量放慢脚步。
1: 我还用得着你放慢脚步吗？
2: 西西，你慢点儿。
0: 给你，
3: 谢谢。
0: 来，给你水，
1: 谢谢。
0: 给你面包，
4: 面包，
0: 谢谢。你的水，
4: 谢谢。
0: 来，给你水。
3: 好，谢谢。我修好电瓶再喝。
0: 来，你的水，
1: 你的水，
0: 给你面包。
4: 闪电，我们的大英雄。
0: 来，喝水，
4: 谢谢。
1: 哟，都喘上了。就你这种体力，怎么加入到宇宙护卫队的？

0: 像我一样蠢。
1: 明明是你，没了闪电飞速就闪电不起来了哦。
0: 怎么样了？太好了，终于通车了！
1: 闪电，啊！闪电，你的脸！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其实我刚才……
0: 小意思，你也做得很好啊。遇到危险，害怕是正常反应。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可不是害怕，我只是没反应过来。哼！啊，闪电，你看，嗯，
0: 啊，不好，等等，啊，你的车冒烟了，闪电飞速，
1: 闪电，我先去追他，
2: 忘了转战斗服了。
0: 星星，等等，哎，看来我只能来一段跑酷。

0: 闪电，你还挺快的嘛！来，上滑板。
1: 好的。
0: 站稳了。
1: 哇，还是你快，追上了。道奇，快停车！
2: 怎么了？
1: 快下车，我操，冒烟了！
2: 啊，怎么办呢？这里面全是化学易爆品。啊，
0: 你赶紧撤离到安全区域。这里我来处理。
2: 好，谢谢你闪电，不过你要小心呐。
0: 风暴彩虹，有一辆车冒烟了，我把它拦下来了，车上装的都是易燃易爆品。
3: 彩虹，定位货车。
4: 不好，附近是山地居民区，必须赶快开走。
3: 闪电，你把车开向无人区。彩虹，让小雨点去导航，我们去支援。
0: 说到。
5: 西西，今天不能陪你了，我要去执行任务。
6: 你确定要去？万一爆炸？
0: 这就是宇宙护卫队的职责。
3: 前面，给你开出一条通往无人区的路，注意小雨点的导航提示。
0: 好。

0: 闪电，谢谢你，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你们真的很厉害，但是以后这种情况千万别随便逞英雄。是。哎，对了，你刚才跑得竟然那么快，要不再来好好比一场？<笑>不用比了，你99.9%会射。嬉戏是儿苗，长跑是儿苗的天赋，儿苗又叫澳洲鸵鸟，擅长长跑，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1: 啊，儿苗每小时能跑70公里，这么快？
2: 那还是不比了。
0: 西西，让我再体验一下时速70公里的滑板吧。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his is Yunhe Rice Terraces, China.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张昂
2: 到，
1: 刘代旭
3: 到，
0: 逆风出力。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8: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早安，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不断加速的脉搏力，全速前进，
4: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5: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

0: 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的。
2: 近日，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

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世超走访看望老干部。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黄家社夏日清凉狂欢季热闹开启。近日，县委书记李世超专程走访看望我县部分老干部，与他们促膝交谈，共话发展，悉心倾听初心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老干部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李世超先后来到老干部唐德贵、福香环、马国华、涂晓明、王新荣家中，细致询问他们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和家庭生活情况，细心叮嘱大家保重身体，保持愉悦心境。交谈中，李世超认真聆听老干部们回忆奋斗历程，分享工作感悟，虚心听取他们对云和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意见。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如今云和各项事业取得的良好成效，凝聚着一代代老干部们扎根山城、艰苦奋斗的心血与汗水，他们身上凝结的实践经验与赤诚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感念老干部们的奉献担当，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以实干实绩接续奋斗，全力推动云和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同时，真诚期盼各位老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云和发展，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多见睿智之言，持续传播正能量，引领好风气。李世超要求老干部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联系走访，主动帮助老干部们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让老干部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牵挂，不断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老干部们对近年来云和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始终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力所能及建言出力，为云和高质量发展继续贡献余热，增添光彩。记者雷建飞报道。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1: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3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1名、市级2名、县级7名、

0: 服务周期两年，主要承担一加一加 N 系列任务，即在所处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
1: 并在两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婷聪报道。
2: 巴育一日，千年银矿村云端纳凉，皇家奢夏日清凉狂欢季热闹开启，众多游客奔赴高山古村，在22.8摄氏度的天然凉乡里，解锁舒服又好玩的云端夏日。
3: 我理解的义务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肯干、奋斗，然后努力，力气花在哪里，成果就会在哪里。
2: 学的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呢，也就从事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专业了。偶然的机会呢，跟朋友一起合开了这个装修公司。在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又升级成了现在的现有的这个品诺装饰。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心想是品质承诺，我们做到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给客户交代清楚，然后包括客户的疑问，包括客户他的一些想法，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真诚，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 包括我们的专业去感动他，去告诉他，我们做的客户其实是中高端的业主的圈层，全部的业务都是靠老客户口碑转介绍，所以我们把业主服务好了之后，让业主变成我们的代言人，让他去帮我们做这个宣传。
3: 他这个其实是服务于这两年的吧？那天是说首钢会在这，这个已经门，这个就通话都通的还大一点。
2: 自己说几年了？ 很多很多年了，在这里的都是长久的员工，包括我们的师傅。今天我们在工地上看到我们那几个师傅都是从我创办这个品诺装饰起，他就跟着我们来18、2个年头了。所以说这些师傅都像一家人一样。今天2万方每张长椅蓝领的办公楼终于以1:1的姿态完成了效果图的模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很久以前就有做这个视频号的想法了，为什么呢？我们也要跟与时俱进，记录我们自己真实的场景中，让业主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 然后包括我们做的这些项目，这些产品，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只要是去努力，肯定都会有成果。虽然我们人在外，但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些动态。现在家乡做的越来越好了，不仅是农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扩建，包括我们乡下的社保，包括老人的关怀，我觉得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3: 看到云和发展的越来越好，在外的游子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作为一个室内设计的从业者，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云和，把我们前沿的设计理念、精致的施工工艺融入家乡的建设当中，助力童话云和的发展。
4: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皇家奢。 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 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皇家奢，住山野美宿，吹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柳宁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试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
0: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1: 你家找妈妈。你怎么不说我？
0: 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
1: 不回家了？
0: 嗯。
1: 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脸面全无。挺好，七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0: 心里边
1: 一点都不苦。
0: 你可想清楚啊，七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1: 缓缓呗，疼，
0: 一天天没个正经。

0: 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1: 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2: 团长，我有七天的假期呢，我有一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3: 啊，路上注意安全。
2: 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我会的，上车吧。
1: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走了，慢点开啊！ 哎，于涛，大弟刚走，
4: 政委。
2: 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我跟大弟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4: 真的，
2: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4: 那太好了，
2: 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4: 好，注意安全啊！

0: 直到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哦，
2: 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
3: 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0: 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4: 数据发你了。
2: 好，

0: 谢谢啊，路网开慢点。雨桐，哎，小黄，
1: 你早来了吧？
0: 上去看爷爷了。
1: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啊？挺好的。嗯，知道我来了。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瘦了吧？没有。
2: 爷爷，于涛来了。嗯，
1: 老同志，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
2: 硬硬朗朗的，
1: 那就行。<笑>
2: 你看亚虎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娶了个好媳妇儿。<笑>
1: 爷爷，有件事儿我想问您一下。
2: 嗯，
1: 要是飞行，飞过吗？
2: 你问这事儿啊？
1: 干！
2: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
1: 飞过？
2: 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
1: 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

0: 钥匙飞行。
1: 那钥匙飞行着陆，
0: 飞行条令的。那，眼红啊，
2: 哎，
0: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
2: 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0: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
3: 你在外面等我啊。
2: 行，
0: 别在外面偷听啊。
2: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
0: 偷听你也听不懂。
2: 我听得懂。
0: 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
3: 快坐坐坐。
0: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4: 您怎么猜到的？
0: 我还用猜吗？
4: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
0: 大帝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帝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3: 那份记录还在吗？
0: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4: 爷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攻角是多少？
0: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4: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0: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4: 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攻角是多少？好像是 L 度。
4: 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
0: 对，就是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
4: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哎，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
4: 是，我当面去报告。
0: 哎，
4: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哎，
4: 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哎，
4: 注意身体啊。
0: 好，好，好。
4: 小胡。
2: 这么快
4: 啊！走，我们先回家。
2: 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这不见着你了吗？
5: 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退回来了？
6: 团长好。
5: 哎呦，我呵。
6: 团长好。
5: 好。我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意，坐坐。哎，
6: 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7: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
8: 哎，
6: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7: 七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呢？
5: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
4: 啊！
7: 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6: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7: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泰山，泰山，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陆团长，
2: 起飞。
3: 是。
4: 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两拐，两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两拐报告，两拐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2: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谢振宇只能是120团的谢振宇，明白。
3: 东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洞妖，可以开始。
4: 东三明白。

0: 东三，东三，报告状态。
1: 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2: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0: 到达高度报告。
3: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0: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2: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攻角大小自选。啊？
3: 速度和攻角自选吗？
2: 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3: 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1: 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攻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4: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1: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钥匙飞行的攻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
0: 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1: 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3: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1: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3: 飞行有规程，实验无禁区，
1: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5: 这小子怎么搞的？啊？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
2: 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既然在安全高度内，
6: 就可以和尚打伞，
5: 无法无天。
4: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0: 动三明白。

0: 谢振宇，
1: 相信谢振宇。

0: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1: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盒子都漏了，
2: 因为片汤了，
1: 你就等着吃。
2: 哎，涛子，
0: 啊，
2: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0: 哦，我们就一天。
2: 啊，才一天呢？
0: 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
2: 嗯。
0: 哦，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2: 怎么不认识？
0: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
2: 啊，他这么说呀？他那么说就是吧。
0: 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
2: 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0: 爷爷状态还行，啊，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
2: 说过。
0: 真的就几个月了吗？
2: 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三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0: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2: 那你问问亚红。
1: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儿子回来了，
1: 大弟，哎呦，大弟回来了，
2: 爸，
1: 哎呦，大弟，
2: 娘，
1: 大弟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0: 我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孙子告诉我的。
1: 秦毅告诉您的？
2: 是啊。
0: 娘。
2: 哎。
0: 对不住，三年了。
2: 不打结儿，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哎呀，老婆子，哎，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哎，
2: 大弟啊，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
0: 你快去，快去！
2: 哎，回家。
0: 爸。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你哪儿都吃不着啊！
3: 咱回家吧。
0: 好，回家，
3: 回家，
0: 回家。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0: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儿。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
0: 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0: 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1: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
0: 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娇气。梁浩，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1: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嗯，好了啊。哎，政委，
1: 政委，
2: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2: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2: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3: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2: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2: 行，我走了。
0: 你慢走。嗯。嗯，没事。
4: 妈，我去了。
5: 您现在就去医院呢？
4: 啊。
6: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5: 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4: 行。
6: 你记着啊。

0: 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1: 给我，
2: 我知道。
0: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1: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0: 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涛子，妈还想再抱抱你。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1: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
1: 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
0: 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父教诲。
0: 行了，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1: 我有100%的信心。
0: 好，哎，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
1: 我陪着你。
2: 嗯。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习惯就好了。
2: 习惯，儿子买的习惯。
4: 他爸，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哎呀，
2: 这么好看呢、啊、
4: 这么好看。哎，
3: 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哎呦，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3: 来吧来吧来吧，来，
4: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尽你孝心啊。
3: 鞋脱了，哎呀，我来，
5: 您别动。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明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爸，娘，你起这么早啊？
1: 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
0: 你回去吧，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儿。娘。

0: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1: 秦大帝呀，秦大帝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帝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
2: 没有没有。
0: 知道，帮你拿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
1: 好，
0: 我这放后备箱吧。

0: 启发性观点，他也在热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是吧？
0: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0: 谢谢老爸。
2: 收下啊。
3: 好了，扛就扛，瞧我的。
4: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说话，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1: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1: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攻角 W，
1: 攻角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1: 进入钥匙飞行区域。
0: 攻角 W 保持。
1: 攻角 W 保持。

0: 云继续。第一次攻角 W 的成功，时间
1: 已有三分之一 P。
2: 录音继续。
3: 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
4: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5: 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
6: 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1: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

0: 才将油门推到位，制动杆。
1: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
2: 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3: 你敢我就敢。
2: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工脚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电全都顾不上。
3: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工脚大小决定。所以
2: 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
1: 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2: 接着飞，
3: 该你了。
2: 看着，
4: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
0: 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 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点怎么保证？老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5: 宋耀，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工脚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6: 加力没有问题，工脚 W，
5: 工脚应该大一点。
6: 对，工脚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
5: 工脚还能再小吗？
6: 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已有五分之一 W。
5: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6: 你逞什么头，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5: 明白。
6: 南海，南海，我是动腰，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0: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
1: 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
2: 五年的感情怎么放下的？
0: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
1: 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
0: 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哎，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一晨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1: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0: 嗯，
3: 你说啊，是他约我8点在那儿见面的，我8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3: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
0: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1: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1: 想。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嗯。
3: 跟咱们这样子，其实。

0: 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
1: 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啊，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
1: 我有我的职业操守。
0: 那就是有。
1: 刘奔儿，
0: 不是林凯吧？
1: 阿宇，你要犯病，我有药啊。

0: 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1: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
0: 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的。
1: 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
2: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
1: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2: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再做一次测试，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
1: 很好，又进步了。侯队长，让他飞。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
3: 好嘞，
4: 东三，东三，我是泰山，可以起飞，
5: 动五同飞。

0: 今天怎么飞？
1: 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公角开始飞，飞个大的，4/5 M，
0: 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
1: 我师父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公角是 M， 但没说过4/5 M 不能飞。
0: 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4/5 M，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
1: 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2: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
1: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0: 你又玩旋的，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
1: 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0: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1: 差得远着呢。行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你说，
3: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0: 这个你问我？
1: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0: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重新恢复机动。
1: 明白。泰山，泰山，我是洞三，我是洞三。飞行科目，极限公角试飞，第一飞，4/5 M，
4: 请求开始。请求开始。
5: 你个臭小子，敢飞4/5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公角啊！
6: 让飞吧，
5: 飞。
6: 好，
5: 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6: 是。
7: 洞三，洞三，
8: 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1: 洞三，明白。

0: 0.8 W 公角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灼见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刚才公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
1: 理论上是，
0: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
2: 0.9 W，我飞一次试试。哎，小心！下轮该我了。喂，秦大弟，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振宇和于涛。
3: 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4: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惊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3: 你想说什么？
4: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3: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4: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3: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别问。哎呀，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是，
0: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1: 放心，真没事。
0: 腰又疼了是不是？
1: 哪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2: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0: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
1: 专业回老家。
0: 学嘛。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一天天大了，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张波，走。
1: 爸，我是汝平。
0: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去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0: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箭在机？
0: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0: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0: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0: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0: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0: 还真行啊，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
2: 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

0: 陆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0: 你不要让玉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玉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耀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玉涛。玉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玉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了。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
0: 哎，您慢点，哎，慢点，好点。师傅，团长，嗯，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你一句话的事儿。
2: 嗯，那上船，走，
0: 走吧，
2: 走了。
0: 朋友。

0: 怎么了？没什么，迎风流泪，迎风泪。
1: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饶不了你。

0: 哎呦！哎，哦，集合！向右看去，向前看，报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八、九。慢我，稍息。立正！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2: 如令。
0: 是。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蓝天。

天气很好，万里无云的阳光，阳光灿烂。

0: 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
1: 说得对，
0: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2: 一二三，

0: 方也是吧，我们是海枯石烂团的兄弟，
1: 看来师弟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
0: 在跨世纪的寒蝉鸣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2: 鲍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鲍司令，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1: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
2: 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
0: 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1: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
3: 首长。

0: 秦大帝，
1: 到。
0: 有句话我要问你，
1: 首长，请讲。
0: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1: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0: 你的想法，
2: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0: 于涛可以。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
2: 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是非大学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0: 什么优秀品质？
2: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1: 首长，该下决心了。
0: 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如果你这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由我来决定。
1: 是。田宇，大队长，
3: 班长，
1: 记住了啊，

0: 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谁的命令啊？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吃饭吧。
1: 我不饿。
0: 什么不饿？饭还想吃？
1: 走，
2: 你餐厅不在那边吗？
0: 我今天来蹭一顿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
3: 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逐件试验，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已经为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3: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2: 比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
3: 但是我们不服。
2: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
0: 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
0: 七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您能成全。
1: 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4: 请稍等。
5: 喂，
6: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5: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6: 报告首长，
1: 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6: 这第一壮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5: 乱弹琴，
7: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5: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7: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5: 以此类推，执行命令。
1: 是，首长。
2: 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
1: 回去睡觉去。
0: 是。

0: 沈俊，
1: 秦大队长。
2: 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
3: 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2: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3: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
2: 好，没问题。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

0: 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一些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1: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呢跟他说个事儿，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0: 行，
2: 好，
3: 辛苦啊。
0: 那我们准备一下。
1: 哎。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倒不适应。

你这是？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她。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呢？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同志们，咱们集训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当中呢，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去西南的路啊，充满了艰苦，充满了困难，在未来，咱要面对很多的考验。所以今天呢，我特意把邓政委请来，好好的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认真的听，认真的思考。有请邓政委。

同志们，前几天呢，我给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和二一直属队的排以上的干部同志们做过一次专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今天我过来也想说一说老实这两个字，老实忠诚是取得党和人民信任的重要条件，是革命者的优秀品格，要一辈子老老实实。

0: 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老实，知识青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工农干部，要尊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能够团结一致，要虚心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猪鼻子插大葱装香。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党的传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标准。同志们，去西南的路很长，大概算来有8000里路，算得上一场小长征了。
1: 缺乏意志的人，恐怕是走不下来的。
0: 同志们，你们中大多数是青年，青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0: 都能够顺利地走完这条新的长征路。

0: 们做了四次的整编，队伍呢一共分为两个大团，一团的学生队伍和新闻大队从上海出发，公安队伍呢也编到一团，可以保证学生队伍的安全。二团从南京出发，先到下关，然后乘船到浦口，最后坐闷管车。二团由武思文带领一支先遣队走在前面打头阵。
1: 是。
0: 镇江的集训即将结束了，我们呢也将分批次的去往南京和上海，大家一定要做好出发前的所有准备。
2: 我们派了一支技术，前后相差不超过。
3: 经叮嘱大家保重身体，保持愉悦心境。交谈中，李世超认真聆听老干部们回忆奋斗历程，分享工作感悟，虚心听取他们对云河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气氛温暖融洽。李世超表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云河各项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如今云河各项事业取得的良好成效，凝聚着一代代老干部们扎根山城、艰苦奋斗的心血与汗水，他们身上凝结的实践经验与赤诚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感念老干部们的奉献担当，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以实干实绩接续奋斗，全力推动云河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同时，真诚期盼各位老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云河发展，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多献务实之策，多见睿智之言，持续传播正能量，引领好风气。李世超要求老干部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联系走访，主动帮助老干部们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让老干部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牵挂，不断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老干部们对近年来云河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始终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力所能及建言出力，为云河高质量发展继续贡献余热，增添光彩。记者雷建飞报道。8月3日，我县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总结通报首批工作情况，部署新一轮派驻任务。
4: 自2024年全省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以来，我县统筹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3名。

0: 实现乡镇街道派驻全覆盖。两年来，全体特派员扎根乡村一线，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31场次，举办文艺演出、文化惠民服务等系列活动256场次，组建乡土文化人才队伍26支，牵头实施文化项目13个，成功打造黄处村等一批艺术乡建特色村、赤石演艺文化村，获评市艺术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梅园村创成省级人文乡村共创中心，赤石村等四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全县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从点上开花到全域提升的可喜转变。据了解，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共选派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10名，其中省级一名、市级两名、县级7名，服务周期两年，主要承担1+1+N 系列任务，即在所住乡镇范围内重点指导一个行政村，结对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统筹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文化产业帮扶、文化人才培养等 N 项工作，并在两年服务期内牵头完成一个重点文化项目。记者潘廷聪报道。
1: 8月1日，千年银矿村云端纳凉，皇家奢夏日清凉狂欢季热闹开启，众多游客奔赴高山古村，在22.8摄氏度的天然凉乡里解锁数。

0: 8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 22.8 摄氏度，是这
1: 面向全县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在读儿童开放，培训周期为八月一日至八。
2: 大哥，别生气了，等进了贵州，我马上回服务团报道。
3: 这事儿我请示过了，是司令员批准的。
2: 哦，还是左林同志有组织纪律性。看你，喊了，那就洗一洗。
4: 是。
5: 主任。
6: 哎，回来了，归队吧。
5: 吴主任，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4: 还给你带了个人。人呢？
5: 岳老师，
4: 岳老师，吴主任，
7: 哦，幸会。
8: 岳老师好。
6: 岳老师，别嫌这条件简陋啊，您先喝口水。
7: 谢谢您，吴主任。
6: 不客气。我听步谦说，原先您是国立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授。
7: 曹操不公，天颜在大学讨了个教职。
6: 哎，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到了这个常德的？不嫌毛毛躁躁也没跟我说清楚。
9: 啊，我在国立中央大学。
7: 在国立南京大学任教时期啊，我一直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去年后半年就没怎么上课了，索性我就辞了职，打算回常德老家做个小本买卖。可没想到回来之后才发现，祖屋毁于日机轰炸，家人们也都联系不上了。正在我彷徨无助之际啊，没想到遇见了我之前的学生王步仙同学。
6: 您方不方便把身份证明给我看看？
7: 啊，方便，有的。您请看。
6: 哎，您稍坐。
7: 哎，
3: 这是今天的物资统计，你确认一下。
6: 哦，放那吧。
10: 岳老师，没想到我们会在常德遇见呀。
7: 你是音乐系的高小曼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0: 我要和您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隶属于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是文艺中队的副队长。我们之前应该是在教师大会上见过呀，没想到您还能记得我。
7: 失敬失敬，没想到高老师歌唱得好，课上得好，而且还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啊。
10: 您太过奖了，像岳老师这样的经济专家，如果能加入我们西南服务团，那才是我们的荣幸啊。
7: 高老师，我们就不要互相在这里恭维了，让吴主任见笑了。
10: 他不敢。
6: 实不相瞒，这是我爱人。
7: 哦，那刚才岳某真是失言了呀，原来二位是贤伉俪，携手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岳某更是佩服呀。
11: 岳老师，您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核实了。
6: 您是否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为建设大西南而奋斗终身呢？
7: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怎么还在看岳老师的材料啊？
1: 半道加入的，谨慎点好。你说你们这个岳老师也够奇怪的哈，在大学里头教书，工作结束以后呢，也没有其他的可余活动，跟同事、学生交流的也比较少。
2: 他就那么孤僻吗？
0: 岳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这是我今天新谱的歌词，帮我看看。

0: 老王，我听老李说又要打仗了。
1: 哎呀，打仗跟那平头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
2: 啊？我还不是担心双双，他们公司好多工厂都停工了。你说他一个女娃娃，一天不上班，成天在家里头。
1: 那就别让他出门，尤其是不能让他跟那个这么副种员。
3: 人品靠得住吗？还追我们家双双？
0: 没事，你
4: 我。
5: 啊！刚刚接到通知，喊我们派出邢云二叔去抓人。
6: 走噻！
0: 啊，冷光还要去抓人呢？
6: 是噻，老贼，那个是上峰的命令，不许恐怕掉脑壳的。
1: 等我一会儿，拿个帽。
0: 哎，老王，你去抓人的时候手一定要轻一点哦，千万不要把别个娃娃打伤了。啊、现在的新娃
1: 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我心里有数啊。
6: 快点，二哥。
1: 催什么啊？
6: 催。
1: 抓什么人？
0: 哎呀，你说的说就啷个办

0: 好胜男，我现在在哪？被狗盯上了，不过发现外面摔掉了。
1: 好胜男，仅在天津报工作，刚从成都回来。成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川西地下党同样受到巨大的破坏，有承认同志的消息。
1: 承担、王普，还有十余名同志，都已经在大屏剧场英勇就义了。

0: 都没人，仆人也没有，厨房没人。
1: 三爷，你还是跑不远，给我坐下。

0: 行云二处的命令，你敢不执行？我听他说今天是要抓个共党吗？
1: 抓共党就抓共党，抓人家妈干嘛呀？
0: 真的，大爷，你这个黑风拿了照片出来，我瞟了一下，是个中年女人。他们说他儿子是共党，在监狱里头啊，宁死不屈，就割草了。
2: 这帮鬼儿，连你妈都不放过！
3: 哎，停当！停当！
4: 分开转！
3: 我喊你停，你干你家怎么的？大哥，你有事没？
0: 太太生病了，早就去医院。哼，
3: 有点想。
0: 哎，笑什么笑什么呀？没听人家生病了。啊，行行行。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吧！别耽误瞧病，啊！哎，走，走，走，走，赶紧先扫灭，走就得走。
3: 想什么呀？认错了，你瞎呀？行了行了，咱到点了，
0: 赶紧收摊吧，走。
3: 哎，
0: 看那个黄包车没得？
3: 黄包车？
0: 废话！
3: 哎，往那儿走了。
5: 转，收摊，上天害理。这个是，没错，这个地方的这边，还得找公署，再想想加强一下。
6: 陈然、王福，程善谋等，壮烈牺牲。
7: 国民党恐于重庆部署大规模屠杀行动，川东地。同志们，刚才的掌声啊，非常热烈哦！我看呐，你们这个掌声应该送给你们自己。你们行进了一个多月了，吃了很多苦，苦不苦啊？
8: 苦！
7: 后面的路会更加艰苦。 你们要坚持，要保住必胜的决心，去到西南，去解放西南。我们走一路就要接管一路的城市，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接管好城市。 同时啊，也要派干部到农村去接管城市这一步骤啊，大概需要一两个月。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步骤大概需要两三年，主要是剿匪、反扒、土地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下面呢，我再谈一谈。 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胜利之所以迅速的原因之一呀，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正确的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让中立者和右派大多数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孤立了敌人，瓦解了敌人，分散了敌人。同志们，解放西南。 接管西南，这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统一思想、拧成一股绳，才能办好的事。道阻且长，我希望你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西南的人民在等着我们，胜利的红旗马上要在西南的土地上迎风飘扬。

0: 我们服务团呢，在常德新招募了一批队员，有中学生，还有中学教师。最主要的是啊，这回招了一批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大多都是进步人士。我们招募的标准呢，首要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
1: 先侠，我们等此容人之急，招募条件呢，可以适当的放宽，要团结更多的人，
2: 但一定要注意甄别。
3: 是。
1: 振琼啊，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浏阳人。
3: 对。
1: 趁这几天部队休整，回家看看吧。
4: 四叔，这么多年，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四回来了。
4: 我们打

0: 你这是要多想你啊！
1: 老四，
2: 三哥，
1: 你终于回来了。
2: 嫂子，这都22年了，哥。

0: 还是家里饭菜香啊。
1: 你爱吃就好，爱吃就好。
2: 听说四哥当了共产党的大官了，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啊？
0: 我呀，只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什么当官的啊。
3: 乡亲们，留步吧，啊！有时间我一定常回来看看。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1: 老四，多住几天呐。
0: 哥，爸妈、大哥、二哥的墓都已经拜过了，而且我们部队还要赶路，我必须要回去了。
1: 老四啊，哥没什么本事，你是干大事的人。
0: 哥，你别这么说。咱大哥二哥都是为了革命牺牲的，之后这个家就靠你和嫂子撑着，而且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养，你才干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啊，辛苦你们了。
7: 我们宋厂长家里人可能不知道，是出了名的咬牙干部，当年在部队没少吃苦。
8: 四叔，我想跟你一起去。
0: 金堂，旧社会那一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绝不可能再重复了，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家安心的务农，带头遵纪守法，任何时候不能以我的名义去谋取私利，啊，切记。
8: 四叔，我记住了。
0: 哥，这家就交给你们了。
8: 四叔，慢走，慢走。

0: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
1: 司令，政委，战斗结束，击毙敌人八名，剩下的都跑了。
2: 继续赶路哦。
1: 嗯，
2: 走了，
3: 走。
4: 我命令第一军，25日前必须抵达重庆。
5: 小张，现在很难办到。我部在川北，人马不足，缺席少粮。第一军必须马上赶到新疆镇压，
6: 才能保立足之地，才能保证川北部队转入安全。
5: 这一旦错过，全盘皆败，
6: 绝无挽回的机会。
4: 我夏大爹，小山老爹，你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决战之用。
5: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次豫东作战
4: 乃为党国成败之最后一战。如果你的部队此次不能听命调用，那么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可用的时候了。
5: 这样吧，我多给你2日，
4: 27日，你的部队必须转运至重庆瓦肥。
3: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4: 我答应也得答应。
7: 建锋啊，
4: 你给罗广文发电，第15兵团立即进驻南川涪陵，到位后放出消息，称七部撤出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让共军轻敌冒进，七部在此埋伏，将其一举歼灭。
3: 是。
4: 还有，此次川东战役，实乃党国生存之唯一机会，因为五人之生存重要关头，不惜沿途各部
8: 有进无退，同时连坐法整治军纪，上下一心，统筹敌忾，
4: 务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再前进半步。
9: 是，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齐亮、王敏、周成民、石文君。
10: 是，

0: 咱们这边有人鞋破了吗？
1: 我这儿鞋也破了。哦，我
2: 也是
1: 队
2: 长。
0: 不去。哎，
3: 我也破。
4: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5: 我们哪还有钱啊？
6: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5: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7: 胡主任，
6: 去。
7: 胡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4: 岳教授，您就不用了吧？
8: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要买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呢。
6: 啊，行，那辛苦您了，一块吧。
9: 好，
6: 准备准备。
5: 行，咱们走吧。

0: 我看见了你啊，不认识。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蛋了。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1: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2: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真的？
0: 啊，
2: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的呢。
3: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儿，走，看看。
4: 草鞋，老穿。
2: 草鞋怎么卖啊？
1: 买几双。
2: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点。
1: 买的多，可以。
2: 高老师呢？
4: 小凯，小凯，
2: 对不住，认错人了。
5: 妈妈。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
2: 快别跑！
1: 我死了，我死了，不能抢啊！啊！落单的女共军，给我抓活的，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原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上！

0: 接下来咱就要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重庆这道难题可不简单呐。
1: 吴主任，挂了。
2: 吴主任，宋团长，挂了。
3: 怎么了？
2: 高老师不见了。
4: 小曼同志，
5: 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小曼老师。

0: 时间到了。
1: 主任，
2: 来了，回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2: 来，
4: 小心，李老师扶着我。
1: 慢一点。
4: 李老师，
5: 你受伤了？
4: 怎么回事？
0: 没事，胡主任，我们刚刚碰到了一群国民党散兵，高老师

0: 我们这儿杀了一个女工的，这两个千万别给我放跑了！快跑！
1: 高老师，可能遇害了。
2: 同志们，小曼啊，是我的爱人，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只言片语就确定小曼牺牲了吧？ 而且，小曼跟我认识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身手好，也聪明，所以我不相信她牺牲了。我相信她会回来。况且。 也不可能因为我的私事儿去耽误大部队的行程吧。这样，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他。

0: 就交给你和曹团长了。
1: 是。
2: 团结冬勇，
3: 西南服务团先遣队，目标重庆。
4: 是。

0: 我看，等胡宗南的第一军到了重庆，我们就再发起一个大的歼灭战。毕其功，于一。
1: 我军呢，已在綦江、南川、渝洞、睦洞东西以及长寿一线开始作战，逐渐实现对重庆的三面包围，具备歼敌条件。
2: 蒋介石就在重庆啊，重庆是他的老巢。如果我们稍微缓一缓，有可能就再打一次拒歼汤恩伯与上海。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屌丝入重庆，主要是基于罗广文能够守住南川、綦江，孙震能够守住万县、涪陵。但是如果我们歼灭或者说基本上歼灭罗广文部，而孙震的兵力又单薄的情况下，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作战计划。
1: 嗯，还有，我十一军和十二军主力，明后天就能占领綦江和以北地区。
2: 即使敌人赶到，也不大作为。但是，如果敌军一旦发现我军已经占领了叙永和赤水，那么他们势必会加强对川西和川康东的处置。季春的假设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在南岸歼灭罗广文，那么夺取重庆就会容易一些。
3: 对的，早点夺取重庆，重庆的工业遭到的破坏就会少。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啊，这一仗的关键就是。
2: 三兵团的梁国军能不能将罗广文部歼灭在长江南岸？只要能保证这一点，立刻发起重庆战役，完全可行。
4: 总司令部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渡江。
2: 我建议将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请求支持。
5: 报告首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6: 马上致电宋仁琼，我们现在的首要是解决川黔之敌，是沪中南等部不能逃入云南，故暂不能派出部队，所以西南服务团入滇，望你部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作战，谨慎工作。
7: 白公馆名单上的四十余人，加上扎子洞关押的共180人，行动已经安排好了。
6: 这可是毛局长亲自下的命令，务必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8: 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惨案。

0: 你新的娃，你是谁啊？我在哪儿？
1: 你是我斧头，你腿摔断了，还好家我们老头指挥高超哟，给你包起了，你不能乱动，不然好不了哦。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1: 大姐，我掉队了，我得去找我的组织。 我晓得你是解放军，我们在东坡山底下发现你的。但是我们那山里头也真是远得很，你根本没法走。我们这儿虽然解放了，但到处都还有土匪，你一个女娃娃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出去。
0: 谢谢你。你是要去哪儿找组织啊？啊，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去重庆，我可以去重庆找我的组织啊。
1: 重庆，
0: 嗯，
1: 我们村子前两天还跑回来个在重庆做药材生意的老乡，他说的最近重庆乱得很。 鬼民党天天都在搞破坏，
0: 快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

0: 大哥，怎么样？要出发了。邓肯专门来给你道别的，他要跟川南支队会合了。大哥，你放心，我到了路线，一定好好干。
1: 没有让你留在我的身边，不会怪大哥吗？不会，大哥。 能跟你一起回到西南，我就已经知足了。陆贤离重庆不远，我想你了，就来看你嘛。
0: 邓肯，到了陆贤，好好工作。解放城市靠的战士们，接管城市，稳定民心。
1: 就靠你们的了，我晓得。放心，大哥。政委，主席来电。走了，马总。
2: 主席说，我城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3: 太好了，请司令员过来，
0: 马上准备解放重庆。

0: 记者同志，你们这东西真不少啊！来，帮咱们拿一下。
1: 哎，不用。
0: 别客气，小南。小同志，你多大了？
1: 我15岁。
0: 你还是个娃娃吗？啊，我先走。

0: 是真的啊，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真是成了仅供之鸟，不堪一击了。
1: 你这个简直实事求是，
0: 是对的。哎，主席和中央军委，
2: 武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0: 我们的甘涛啊，
1: 快死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董事长这边呢？
1: 也有一些动向。我得到的消息是，公司正在偷偷的联系几家大的猎头公司挖人，据说职位是
0: 原身东方科技的总裁。
1: 是的。
0: 真是够着急的，看来董事长想在股东大会之前把局面先定下来。
1: 您说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0: 董事长今天在公司吗？
1: 在。
0: 去公司。
1: 好的，去公司。好的。

0: 小慧，
1: 华科远见这件事情啊，对咱们原生东方的影响还没有消除。现在南平的地块又出了问题，老杨啊，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啊。
2: 是啊，南平地块之前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那怎么克罗曼一出手就给截胡了呢？老梁啊，我的话可能有点重，但是我必须要说，咱能不能先别急着排除异己啊，看看公司的业绩吧。我觉得企业内部要自查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先别说了，现在大家呢都在气头上。文森，我呢不建议权力斗争，我甚至认为适度的斗争能够保持一个公司的狼性，但是前提是不损害公司的利益，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跟我能达成共识吧。我呢作为原生东方的大股东，我希望情况有所改善。
4: 周总，董事长的会议还没有结束，请再稍等一会儿。

0: 我找不着冰糖了。哦，有冰糖吗？
1: 我找找，因为平常老也不做饭，我也不知道放在哪儿。
0: 这里面有，这个是那个杯子，
1: 那应该是有。
0: 我没看到啊。
1: 是调料，看看这边。是不是？哎呦，
0: 你看我这眼神，我刚才看打开了没发现，
1: 藏在后边
0: 是黄冰糖的，挺好的。
1: 黄冰糖好啊。
0: 看这下都齐了，我把这个山药一削皮儿。
1: 妈，您别忙活了，你说从进了门就没停过，多累呀。
0: 不累，妈来就是为了照顾你来的，累啥呀。
1: 妈，要不咱别弄了，我带您出去吃，然后周围咱们也转转看看。
0: 行了，妈倒不累，你现在是最不能累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啊，你第一不能累，第二不能摔跤，第三情绪不能不好，这头三个月可重要了。哎呀，小航啊，他是个大男人，他也不会照顾你，妈是过来人了，妈懂，妈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1: 哎呀，妈，你说你到了之后连休息都没休息，你就在这儿一直干活，弄得我心里面好有负担呢。
0: 你千万别有负担，那我来了是你的压力，那怎么能行呢？那我来的意义不就没有了吗？你知道啊，这句话妈不该说，就是你这个年龄其实怀孕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来之前呀，到我们楼上那个莫主任那儿，就他以前是我们那妇产科的专家，我问了一下，他说像这个年龄的产妇呢叫高龄产妇，说身体机能下滑，所以得补啊，但补呢还得科学的补，得营养均衡，还不能补过了。所以妈抄了好多的方子呢，我天天不重样的给你做，我肯定能把你养得好好的。
1: 哎妈，但是您来了，你说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到了就一直的干活，我这好于心不忍呀。哎呀，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啥呀。你呀，你现在去给小航打个电话，他啥时候回来你问他一声啊。
1: 他出差了。哎妈，周航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
0: 说了啊，不就是孩子起名字的事儿吗？哎呦，我这么跟他说的哈，我说孩子的名字得你们俩起，那妈妈也不能参与太多的意见，反正啊是咱老周家的孩子，对不对？
1: 那除了这个没跟您聊点别的？
0: 别的没有。不，你打电话问问他啥时候回来，一会儿再准备点我带来的鱼啊，还有牛肉啊。
1: 哎妈，你别做太多，咱们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个，我去问问他啊。啊，我看他今天出差回不回。
0: 行行，你正好歇着吧啊，妈一会儿就弄好。弄好了我就去跟你聊天去啊。哎，说说，看出来就不做饭，家务事儿都不可手。

0: 爸，周叔在外面等很久了。
1: 你说说，咱们元神东方到底怎么了？这消息漏得跟筛子一样，还有什么秘密？
0: 那您看，
1: 我做的决定不会改变。他以为让董事会那几个人来给我施加压力，我就算了。如果轻易就被人拿捏，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让他进来吧。
2: 好。
0: 杭州叔进来吧。
3: 好的，

0: 周总，董事长请您过去。
1: 好，谢谢。
0: 董事长，周总到了。
2: 哦，杨总，
3: 周叔，
4: 小豪，
5: 周豪，哎，
2: 来来来来来，
5: 好，
2: 怎么样？
5: 难得清闲几天，坐不住了是吧？
2: 一直忙工作，忙得一休假是不习惯了。
5: 你别在公司这几天啊，我为你的事可没少操心啊。
2: 合作还没好啊？
3: 足球，嗯，林爱河的金骏眉，
2: 嗯，哎呦，
3: 来爸，
5: 好。
2: 小豪这孩子真不错，我记得我就跟他说过一次我喜欢喝金骏眉，他就记住了，在您的身边耳濡目染。将来你可以放心的交班了。
5: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
2: 哪里，华科远见出了这样的事儿，真是让人意外。但是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理应负责，跟任何闲言碎语都没有关系。
5: 我和董事会那几个老顽固说了好几次了，张宏达走私是意外状况，你对元山东方非常重要，不能因一时失察就让你来负全责。但是最近元山东方科技的股价你也看见了，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损失了多少钱，没人顾全大局，我一个人也没法力挽狂澜啊。
2: 我明白。
5: 你明白就好，我想留你，但是
2: 梁总，在您说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让您知道。
5: 好。
2: 元神东方的内部有人和吴月婷在勾结，从华科远见开始全都是布局。
6: 彭大海在西南片区管理百货大楼的时候，黑过渠道供应商很多钱，
2: 这是其中一个渠道供应商提供的证据。其他的渠道商和公司还有业务往来，所以不敢声张。如果您亲自出面的话，相信很容易查到。
5: 大海的脾气不好，有时候对下属对渠道商是粗暴了心，但这么胆大妄为的事他应该不敢。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得罪了一些人，他们联合起来给他下套？
2: 我得到了一些照片，这是彭大海在澳门赌场赌博的照片，你看看。事实上彭大海嗜赌成性，每个月都要到澳门赌场赌一到两次，而且赌得非常大。据我所知，他已经欠下了巨额的赌债，他的收入您是知道的，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5: 把他叫来，
6: 把他肉叫来。
3: 先别急，
6: 爸。
5: 梁总，
3: 先别急，
2: 息怒息怒，您先平静一下。
5: 我没事，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2: 南平那个地块我们没有中标，负责的人应该是彭大海吧？
5: 你想说是他泄露我们的标的的？
2: 我做过调查，为了得到那块地，我们事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在竞标的时候突然杀出一个克罗曼，以非常接近标底的价格抢走了这块地。梁总，您觉得有这么巧的事儿吗？还有华科远见，张宏达走私的事儿是彭大海告诉您的吧？

0: 事实上，你们在跟张宏达签订投资合同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我没说错吧？梁总，在我的心里，您是原深东方的掌舵人，但是在您的心里，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您借用张宏达走私这个事儿，让我引咎辞职，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我按照你们编好的剧本接着演下去，是因为告诉彭大海这个消息的人，同时也把消息告诉了我。
1: 你是说，大海的消息来源是吴月婷？
0: 对，就是他。当时我也纳闷，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呢？送我一个人情。后来我想，不是，他想借用我在原深东方挑起内斗，但是我没有上当。你心里一定在想，吴月婷、彭大海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答案了。
0: 对，去年吴月婷投其所好，私下邀请彭大海到澳门去赌博，他为彭大海准备了大量的赌资，替他偿还了巨额的赌债。作为回报，彭大海向他提供原深东方内部的消息，包括南平一号那块地。趁着这几天休假，我在澳门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里边有证人证言，还有借据，您可以查一查。
2: 梁总，我可以再帮您捋一下时间点。
0: 去年开始，原深东方科技业绩下滑，负面新闻不断。同一个时间点，吴月婷悄悄入局了克罗曼，他的目标就是智慧医疗，他长远的布局就是要干掉原深东方科技还有华科元件。我知道有人在您的耳边鼓吹我有野心，想夺权。我相信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彭大海。
1: 这些我都要派人去查证。
0: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一面之词，
2: 您可以查证。
1: 需要时间来消化，
0: 我等你电话。
2: 我知道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彭大海冒着生命危险把您从楼里背了出来，这么多年您信任他，提携他，但是原深东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公司了，彭大海也不。
3: 这也太虾，来，虾
4: 啊！
3: 还有这皮大虾，妈在网上学的，
5: 你能带带我吗？
3: 哟，想当投资经理啊？分对人哦。
6: 林丽，开会。
5: 嗯。
7: 张玉姐。
6: 嗨。
5: 早。
7: 早。哎，早。好。早。哎。
8: 丁哥。
6: 哟，你干嘛呀？要求婚啊？
8: 我错了，昨儿是我说错话了，我的问题。
6: 麦克是这样的，